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ᱚᱨᱚᱡᱽ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0: ᱦᱮᱸ ᱛᱚᱵᱮ ᱟ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ᱟᱹᱛᱩ ᱠᱚᱨᱮ ᱫᱚ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ᱵᱟᱱ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ᱜᱮ ᱡᱚᱠᱷᱚᱱ ᱠᱤᱱ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ᱮᱱᱟ, ᱢᱤᱢᱟᱝᱥᱟᱭᱮᱫ ᱠᱤᱱᱟᱹ ᱠᱚ, ᱢᱤᱢᱟᱝᱥ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ᱱ ᱵᱟᱯᱞᱟᱭᱮᱱᱟ,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ᱱ ᱵᱟᱯᱞᱟᱭᱮᱱᱟ ᱠᱤᱱ ᱵᱟᱯᱞᱟ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ᱱ ᱵᱟᱯᱞᱟᱭᱮᱱᱟ ᱠᱤᱱ ᱩᱱ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ᱯᱞᱟ ᱫᱚ ᱯᱷᱟᱭᱱᱮᱞ ᱮᱱᱟ ᱥᱮ ᱵᱟᱝ?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ᱥᱮᱫᱟᱭ ᱞᱮᱠᱟ, ᱛᱚᱵᱮ ᱢᱚᱱᱮ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ᱟᱜ ᱤᱭᱟᱹ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ᱜᱚᱜᱚ ᱵᱟᱵ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ᱤᱱ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ᱵᱚᱝ ᱢᱟᱱᱮ ᱱᱚᱝᱠᱟ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ᱛᱩ ᱨᱮ ᱵᱟᱨ ᱦᱚᱲ ᱠᱤᱱ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ᱭᱮᱱᱟ ᱠᱤᱱ ᱫᱟᱞ ᱫᱟᱣ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ᱦᱩᱭ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ᱫᱩᱲᱩᱵ ᱠ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ᱱᱟ, ᱜᱚᱰ ᱮᱱᱟ ᱠᱤᱱ, ᱡᱚᱦᱟᱨ ᱮᱱᱟ ᱠᱤᱱ, ᱡᱟᱨ ᱡᱮᱨ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ᱛᱚ ᱥᱚᱦᱚᱡ ᱛᱮᱠᱚ 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ᱜᱮ ᱟᱹᱠᱤᱞ ᱦᱩᱫᱤᱥ ᱫᱚ ᱵᱚᱞᱚ ᱟᱠᱟᱫ ᱠᱟᱱᱟ, ᱥᱚᱨᱠᱟᱨᱤ ᱟᱹᱭᱤᱱ ᱦᱚᱸᱠᱚ ᱵᱩᱡᱟ, ᱟᱫᱚ ᱠᱩᱥᱤ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ᱩᱱᱟᱹᱜ ᱠᱩᱥᱤ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ᱠᱩᱥ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ᱰᱤ ᱠᱟᱨᱚᱱ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ᱟᱹᱜ ᱡᱟᱦᱟᱸ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ᱛᱟᱦᱮᱸ,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ᱥᱤᱥᱴᱮᱢ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ᱚᱱᱮ ᱞᱟᱹᱭ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 ᱤᱧ ᱢᱤᱫᱴᱤᱡ ᱞ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ᱮ ᱵᱟᱝ ᱜᱮ ᱨᱮᱵᱮᱱᱟᱭ, ᱱᱩᱱᱟᱹᱜ ᱛᱷᱚ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ᱛᱷᱚᱠ ᱨᱮᱠ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ᱠᱚ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ᱱᱩᱭ ᱜ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ᱤᱡ ᱤᱭᱟᱹ ᱠᱟᱱᱟᱭ, ᱫᱩᱥᱤ ᱠᱟᱱᱟᱭ, ᱚᱱᱮ ᱫᱩᱥᱤ ᱠᱟᱹᱴᱩᱵ ᱛᱮ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ᱭ ᱵᱟᱛᱟᱣ ᱫᱚ, ᱩ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ᱮᱠᱵᱟᱨ ᱮᱴᱟᱨ ᱠᱚᱫᱚ ᱟᱢ ᱡᱩᱫᱤ ᱱᱚᱝᱠᱟ ᱵᱟᱢ ᱵᱟᱛᱟᱣᱟ ᱟᱫᱚ ᱩᱱᱫᱚ ᱵᱤᱴ ᱞᱟᱦᱟᱨᱮ ᱤᱫᱤᱢᱮᱭᱟ, ᱵᱟᱨᱩᱱ ᱢᱟᱱᱟᱝ ᱵᱮᱯᱟ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ᱫᱚᱢᱮ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ᱡᱮ ᱟᱹᱛᱩ ᱫᱚ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ᱢᱟᱜ ᱯᱩᱠᱷᱨᱤ ᱨᱮ ᱵᱟᱭ ᱛᱩᱯᱩ ᱦᱚᱪᱚᱣᱟᱢᱟ ᱥᱮ ᱠᱩᱧ ᱨᱮ ᱫᱟᱜ ᱵᱟᱭ ᱞᱩ ᱦᱚᱪᱚᱣᱟᱢᱟ, ᱚᱠᱟᱨᱮ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ᱛᱟᱦᱮᱱ, ᱚᱱ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ᱚᱱᱟᱛᱮ ᱚᱱᱟ ᱤᱭᱟᱹ ᱫᱚ ᱠᱤᱱ ᱟᱹᱰᱤ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ᱛᱚᱞ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ᱫᱚ ᱵᱟᱝ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ᱛᱟᱦᱮᱸ
0: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ᱦᱳᱭ ᱱᱚᱰᱮ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ᱡᱚᱛᱷᱟᱛ ᱵᱤᱪᱟᱹᱨ ᱧᱟ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ᱤᱱᱟᱹᱜ ᱱᱚᱣ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ᱪ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0: ᱱᱤᱛ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ᱢᱟᱫᱷᱟᱱᱟ ᱚᱱᱟ ᱧᱮᱞ ᱥᱟᱸᱜᱮ ᱫᱚᱠᱚ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ᱮ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ᱵᱟᱝ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ᱮᱠᱟᱞ ᱛᱮ ᱡᱮ ᱪᱟᱵᱟ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ᱡᱮᱞᱮᱠ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ᱪ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ᱨ 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ᱫᱚ ᱪᱚᱞ ᱟᱠᱟᱭ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0: ᱟᱨᱚ ᱪᱮᱫ ᱠ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ᱥᱮᱫᱟ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ᱵᱚᱣᱟᱜ ᱡᱩᱜᱽ ᱯᱟᱞᱴᱟᱣ ᱦᱮᱡ ᱠᱟᱱᱟ,
1: ᱯᱚᱨᱤᱵᱚᱫᱚᱞ ᱠᱟᱱᱟ,
0: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 ᱠᱟᱱᱟ, ᱟᱹᱫᱷᱩᱱᱤᱠ ᱵᱚᱞ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 ᱟᱵᱚᱨᱮᱱ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ᱥᱤᱠᱠᱷᱤᱛ ᱠᱚ ᱚᱰᱚᱝ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ᱤᱧᱡᱤᱱᱤᱭᱟᱨ ᱠᱚ ᱚᱰᱚᱝ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ᱫᱚ ᱟᱨ ᱵᱟᱹᱠ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ᱠᱟᱡᱮᱭ ᱩᱱᱠᱩ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ᱠᱚ ᱠᱚᱱᱴᱨᱳᱞᱟ, ᱮᱭ ᱵᱟᱹᱵᱩ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ᱯᱮ ᱞᱟᱹᱭᱫ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ᱫᱟᱦᱚᱨᱚ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ᱚᱣᱟᱭ, ᱟᱫᱚ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ᱟᱯᱟ 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ᱟ ᱥᱟᱢᱴᱟ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ᱡᱟᱛᱮ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ᱟᱞᱚᱭ ᱪᱟᱞᱟᱜ ᱢᱟᱭ,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ᱫ 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ᱞᱚᱭ ᱪᱟᱞᱟᱜ ᱢᱟ, ᱚᱱᱛᱮᱜᱮ ᱵᱮᱥᱤ ᱠᱚ ᱨᱚᱲᱟ,
1: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ᱯᱟᱥᱮᱡ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0: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ᱛᱟᱱ ᱫᱷᱟᱯ ᱨᱮ ᱢᱟᱱᱮ ᱵᱷᱟᱜᱮ ᱥᱟᱯᱟ ᱥᱟᱹᱯᱤ ᱨ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ᱟᱨᱠᱤ,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ᱤᱧ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ᱪᱮᱫ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ᱫᱚ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ᱛᱟᱦᱮᱱ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ᱟᱡ, ᱩᱱ ᱫᱚ ᱵᱟ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ᱮᱦᱟ ᱫᱚ ᱛᱤᱥ ᱠᱷᱚᱱ 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ᱛᱚᱛᱚ, ᱦᱮᱸ ᱮᱴᱟᱜ ᱠᱚᱫᱚ 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 ᱨ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ᱦᱚᱲ ᱫᱚ ᱩᱱ ᱫᱤᱱ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ᱩᱠᱩ ᱫᱚ ᱥᱤᱠᱠᱷᱤᱛᱚ, ᱱᱩᱠᱩᱣ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ᱜᱮ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ᱡ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ᱚ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ᱥ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ᱤᱪᱷᱩ ᱥᱚᱦᱚᱡᱽᱛᱮ ᱥᱚᱦᱚᱞᱛᱮ ᱥᱟᱢᱴᱟᱣ ᱠᱟᱜ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ᱚ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1: ᱢᱟᱱᱛᱟᱱ ᱨᱟᱢ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ᱚᱠᱟ ᱞᱮᱠᱟ?
2: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ᱚ ᱥᱮᱬᱟ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ᱛᱩ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 ᱧᱮᱞ ᱮᱫ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ᱨᱵᱟᱨ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ᱛ 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ᱨᱚᱢ ᱦᱚᱭ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ᱮᱠᱵᱟᱨᱮ ᱩᱯᱤᱞ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ᱥᱮᱱ ᱠᱚᱫᱟ, ᱪᱮᱫ ᱮ ᱞᱟᱹᱭᱫᱟ ᱚᱱᱟ

0: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 ᱥᱤᱠᱟᱹᱨᱤᱭᱟᱹ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ᱞᱚᱜᱚᱱ ᱤᱧᱤᱧ ᱢᱟᱹᱭ ᱧᱮᱞᱮ ᱢᱮᱥᱮᱫ ᱞᱟᱛᱣᱟᱜ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ᱭ
2: ᱪᱤᱠᱟᱹ ᱠᱟᱱᱟᱭ
1: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ᱫᱚᱢᱮ ᱯᱟᱛᱞᱟ ᱫᱟᱜ ᱥᱮᱫ ᱮ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ᱩᱞᱟᱹᱜ
2: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ᱮᱭᱟᱢ
1: ᱦᱳᱭ
2: ᱪᱚᱞᱚ ᱥᱤᱧ ᱧᱮᱞᱮᱭᱟ
1: ᱦᱳᱭ ᱦᱳᱭ ᱦᱳᱭ ᱫᱮᱞᱟ
2: ᱤᱥ ᱱᱟᱨᱥ ᱞᱚᱜᱚᱱ 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ᱢᱮ ᱢᱟ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2: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ᱠᱟᱱᱟ
1: ᱚᱻ
2: ᱡᱚᱛᱷᱟᱛ ᱚᱠᱛᱚᱨᱮᱢ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ᱡᱮᱞᱮᱠᱟ ᱫᱟᱜ ᱥᱮᱫ ᱟᱨ ᱩᱞ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ᱱ ᱵᱩᱞᱩᱝ ᱟᱨ ᱫᱟᱜ ᱚᱰᱚᱠ ᱜᱤᱰ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ᱦᱟᱞᱚᱛ ᱨᱮᱫᱚ ᱨᱩᱜᱤ ᱜᱚᱡ ᱦᱚᱸᱠᱚ ᱜᱚᱡ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ᱰᱟᱠᱛᱟᱨ ᱵᱟᱹᱵᱩ ᱤᱧᱤᱡ ᱢᱟᱹᱭ ᱵᱚᱜᱮᱜᱼᱟ ᱛᱚ
2: ᱵᱚᱜᱮᱜᱼᱟᱭ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ᱰᱟᱭᱨᱤᱭ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ᱫᱚ ᱞᱟᱡ ᱯᱮᱨᱮᱡ ᱟᱭᱳᱛᱚᱣᱟ ᱯᱟᱛᱞᱟ ᱧᱚᱜ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ᱰ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ᱫᱟᱹ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ᱜ ᱵᱟᱨᱵᱟᱨ ᱧᱩ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0: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ᱞᱚᱵᱟ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ᱴᱩᱦᱩᱨ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ᱜᱳᱞᱟᱯ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ᱚᱨᱚᱡᱽᱢᱚᱱᱤ ᱥᱚᱨᱮᱱ

0: லைவ் ஸ்ட்ரீமிங்கு ஓ நிறையா போர்மாந்தோ சிறே விச்சரிய சூர்ஜுகாந்தோ டிடி நியூஸ் குபுலிர போலோக்தே நோய் மெனக்கா ᱯᱩᱪᱷᱤᱢ ᱵᱚᱝᱜᱚ ᱥᱟᱹᱢᱩᱫ ᱡᱟᱯᱟᱜ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ᱩᱱᱟᱹᱣ ᱠᱟᱱ ᱫᱟᱜ ᱨᱮ ᱢᱤᱞ ᱫᱚ ᱠᱮᱨᱢᱮ ᱯᱩᱪᱷᱤᱢ ᱩᱛᱛᱚᱨ ᱯᱩᱪᱷᱤᱢ ᱥᱮᱡ ᱞ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ᱨᱥᱚᱝ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ᱡᱮᱞᱟᱨ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ᱨᱩᱵᱟᱨ ᱯᱩᱪᱷᱤᱢ ᱢᱮᱫᱤᱱᱯᱩᱨ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ᱯᱩᱨᱩᱞᱤᱭᱟ ᱟᱨ ᱯᱩᱪᱷᱤᱢ ᱵᱚᱨᱫᱷᱚᱢᱟᱱ ᱡᱮᱞᱟ ᱨᱮᱫᱚ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ᱟᱨ ᱯᱩᱨᱩᱵ ᱢᱮᱫᱤᱱ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ᱟᱨ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ᱦᱟᱫᱟᱨ ᱦ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ᱟᱜ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ᱠᱠᱷᱤᱱ ᱮᱠᱷᱟᱨᱮ ᱦᱮᱱᱟᱜ ᱥᱟᱨᱮᱡ ᱡᱮᱞᱟ ᱠᱚᱨᱮ ᱜᱷᱟᱱᱮ ᱡᱷᱤᱲᱤᱠ ᱜᱷᱟᱱᱮ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ᱥᱟᱝ ᱥᱚᱱᱛᱚᱨ ᱵᱟᱨᱛᱮ ᱡᱟᱹᱨᱤ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ᱛᱮ ᱩᱛᱛᱚᱨ ᱵᱚᱝ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ᱞᱯᱟᱭᱜᱩᱲᱤ ᱟᱨ ᱟᱞᱤᱯᱩᱨ ᱫᱩᱣᱟᱨ ᱡᱮᱞᱟ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ᱡᱷᱚᱢᱚᱨ ᱡᱟᱹᱲ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ᱜᱟᱢ ᱟᱵᱷᱟᱥ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ᱦᱟᱞᱤ ᱵᱤᱱᱤᱰ ᱨᱮ ᱚᱱᱤᱭᱚᱢ ᱞᱟᱹᱞᱤᱥᱛᱮ ᱵᱤᱰᱟᱹᱦ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ᱫᱚ ᱛᱮᱦᱮᱧ 21 ᱢᱟᱦᱟ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ᱮ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ᱫᱟᱹᱵᱤ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ᱴᱟᱯ ᱥᱤᱞᱮᱠᱥᱚᱱ ᱠᱚᱢᱤᱴᱤ JSSC ᱟᱜ ᱠᱚᱢᱵᱟᱭᱤᱱᱰ ᱜᱨᱟᱡᱩᱭᱮᱴ ᱞᱮᱵᱷᱮᱞ CGL ᱵᱤᱱᱤᱰ ᱵᱟᱹᱛᱤᱞ ᱠᱟᱛᱮ CBI ᱛᱚᱫᱚᱱᱛᱚ ᱠᱚ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ᱵᱮᱜᱚᱨ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ᱡᱳᱨᱫᱟᱨ ᱠ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ᱩᱱᱠᱩ ᱫᱚ ᱜᱟᱯᱟ ᱛᱤᱨᱚᱝᱜᱟ ᱡᱟᱛᱨ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ᱠ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ᱟᱠᱟᱫᱼᱟ ᱱᱚ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ᱫᱚ ᱦᱩᱞᱥᱟᱹᱭ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ᱛᱩᱞᱟᱹ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ᱨᱮ ᱨᱮᱵᱮᱱ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ᱟᱡᱟᱜ ᱨᱚᱲ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ᱱᱮᱛᱟᱡᱤ ᱚᱯᱚᱢᱟᱱ ᱟᱠᱟᱱᱛᱮ ᱱᱚᱜᱮᱱᱫᱨᱚ ᱨᱟᱭ ᱚᱨᱚᱯᱷᱮ ᱚᱱᱚᱱᱛᱚ ᱢᱚᱦᱟᱨᱟᱡᱽ ᱫᱚ ᱤᱠᱟᱹᱭ ᱠᱷᱚᱡ ᱟᱠᱟᱱᱟ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ᱯᱳᱥᱴ ᱨᱮ ᱩᱱ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ᱱᱮᱛᱟᱡᱤ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ᱟᱡᱟᱜ ᱨᱚᱲ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ᱢᱟᱱᱣᱟ ᱢᱚᱱᱮ ᱫᱩᱠ ᱟ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ᱡ ᱫᱚ ᱤᱠᱟᱹᱭ ᱠᱷᱚᱡ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ᱨᱳᱫᱷᱤ ᱫᱚᱞ ᱠᱚᱫᱚ ᱚᱱᱚᱱᱛᱚ ᱢᱚᱦᱟᱨᱟᱡᱟᱜ ᱨᱟᱡᱽᱡᱚ ᱥᱚᱵᱷᱟ ᱥᱟᱝᱥᱚᱫ ᱯᱚᱫ ᱠᱷᱟᱨᱤᱡ ᱟᱨ ᱮᱨᱮᱥᱴ ᱦᱚᱸ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ᱟᱠᱟᱫ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ᱰ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ᱰᱚᱠᱴᱚ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ᱯᱩ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ᱱ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ᱨ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ᱱᱤᱭᱟᱹ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ᱫᱚ ᱛᱚᱞᱟᱥ ᱠᱷᱚᱸᱫᱽᱨᱚᱱ ᱱᱚᱜᱼᱚᱱᱠᱟᱱᱟᱜ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ᱯᱲᱟᱣ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ᱚᱯᱲᱟᱣ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ᱤᱛᱚᱜ ᱚᱠ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ᱫᱚ ᱥᱤᱞ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ᱟᱱᱰᱤ ᱢᱟ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3: ᱢ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ᱡᱚᱦᱟᱨ
2: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70-80 ᱫᱚᱥᱚᱠ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ᱵᱷᱟᱵᱛ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ᱟᱹᱰᱤ ᱥᱟᱸᱜᱮ ᱵᱟᱹᱲᱛᱤᱭᱮᱱ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ᱟᱴ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ᱚᱸ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ᱞᱟᱝ ᱨᱚᱲ ᱛᱚᱨᱟ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ᱞᱟᱹᱭ ᱢᱮ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ᱯᱩᱛᱷᱤ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ᱠᱚᱢ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ᱩᱫ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ᱩᱫ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ᱪᱮᱫ ᱪᱮᱫ ᱚᱨᱥᱚᱝ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ᱶᱦᱮᱫ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ᱭᱟ
3: ᱦᱮᱸ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ᱢᱟᱛ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ᱹᱨᱥᱤ ᱠᱟᱱ ᱜᱮ ᱱᱚᱰ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ᱞᱮᱠᱪᱟᱨ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ᱨᱮᱜᱮ ᱡᱷᱟᱞᱠᱟᱜᱼᱟ ᱟᱹᱨᱥᱤ ᱞᱮᱠ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ᱫᱚ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ᱦᱟᱹᱯᱤᱫ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ᱭᱢᱟ ᱚᱡ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ᱠᱚᱢ ᱵᱮᱥᱤ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ᱜᱮᱭ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ᱫᱚ ᱦᱳᱭᱛ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ᱟᱠᱚ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ᱞᱫᱟ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ᱠᱮᱭ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ᱠᱚᱢᱤᱴᱤ ᱛᱟᱦᱮᱱ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ᱤᱵᱷᱟᱥᱟ ᱠᱚᱢᱤᱴᱤ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ᱛᱟᱦᱮᱱ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2: ᱱᱟᱣ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ᱟᱨ ᱵᱟᱝ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ᱭ ᱯ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ᱦᱮᱸ ᱯᱩᱨᱟᱹᱜᱮ ᱩᱱᱤ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ᱮᱢ ᱫᱟᱲᱮᱭᱟᱭ ᱠᱚᱣᱟ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ᱞ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ᱡᱷ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ᱤᱱᱟᱹᱜ ᱫᱟᱲᱮ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ᱯᱟᱣᱟ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ᱪᱮᱫ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ᱚ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ᱤᱧ ᱛᱚ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ᱵᱚᱱ ᱨᱚᱲ ᱮᱫᱟ ᱚᱠᱟ ᱥᱮᱱ ᱫᱚ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ᱫᱤᱨᱤᱧ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ᱛᱟᱨᱣᱟᱲᱤ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ᱨᱚᱲ 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ᱨᱮᱵᱚᱱ ᱨᱚᱲ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ᱞ ᱢᱟᱵᱚᱱ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ᱨᱚᱲ ᱫᱚᱵᱚᱱ ᱨᱚᱲᱮᱫ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ᱚᱞ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ᱟᱞᱚ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ᱢᱟ ᱨᱚᱲ ᱨ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 ᱟᱨ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ᱵᱚ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ᱣᱟ ᱵᱟᱯᱞᱟ ᱥᱟᱹᱠᱟᱹᱭ ᱵᱮᱜᱚᱨ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ᱤᱱ ᱵᱮᱱ ᱵᱚᱱ ᱨᱚᱲᱫᱟ, ᱱᱚᱣᱟ ᱛᱚ ᱴᱷᱤᱠ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ᱟᱹᱴᱤᱡ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ᱞᱮᱠᱪᱟᱨ ᱠᱚ ᱵᱟᱲᱟᱭᱟ ᱛᱤᱱ ᱨ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ᱨᱚᱲᱟ ᱚᱱᱠᱟ ᱵᱮᱱ ᱵᱤᱱ ᱥᱮ ᱟᱹᱵᱤᱱ ᱟᱛᱮ ᱥᱮ ᱟᱯᱮ 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ᱦᱳᱭᱛ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ᱠᱟ ᱠᱚ ᱚᱞᱟ, ᱚᱞ ᱩᱪᱤᱛ ᱵᱟᱝ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ᱚᱞ ᱨᱮᱦᱚᱸ ᱠᱚ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2: 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ᱭᱟᱹ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ᱭᱟᱹ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ᱨᱚᱲ ᱠᱚ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ᱟᱞᱚ ᱵᱤᱱᱛᱤ ᱨᱮ ᱡᱚᱢ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ᱚᱡᱽ ᱥᱟᱹᱦᱤᱡ ᱥᱟᱢᱴᱟᱣ ᱥᱟᱹᱦᱤᱡ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ᱦᱩᱭ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ᱫᱚᱨ ᱥᱟᱢᱟᱝᱚᱜ ᱢᱟ
3: ᱮᱠᱫᱚᱢ,
2: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ᱴᱚᱴᱷᱟᱠ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ᱨᱚᱲ ᱠᱚ ᱟᱹᱲᱟᱹ ᱠᱚ ᱵᱮᱣᱦ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ᱫᱚ ᱢᱤᱫ ᱮᱠᱤᱱᱛᱮ ᱚᱞᱛᱚᱞ ᱛᱟᱦᱮᱱ ᱢᱟ
3: ᱮᱠᱫᱚᱢ
2: ᱱᱤᱭᱟᱹ ᱛᱚ ᱟ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ᱦ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ᱵᱷᱟᱵᱽ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ᱨ ᱵᱟᱝ ᱯᱩᱛᱷᱤ ᱯᱟᱨᱥᱟᱞ ᱠᱟᱹᱢᱤ ᱟᱞᱜᱟᱣ ᱠᱟᱱ ᱤᱱᱟᱹ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ᱯᱩᱛᱷ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ᱠᱚ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ᱚᱞ ᱚᱞ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ᱯᱟᱠᱚᱴ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ᱮ,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ᱯᱩᱛᱷᱤ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ᱤᱱᱟᱹ ᱦᱟ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ᱟ?
3: ᱵᱟᱝ, ᱱᱤᱛᱚᱜ ᱛ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ᱜᱮᱭᱟ ᱡᱚᱛᱚᱜᱮ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ᱹᱦᱱᱤ ᱠᱩᱫᱩᱢ ᱚᱱᱚᱲᱦᱮ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ᱡᱚᱛᱚᱜᱮ ᱚᱱᱟ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ᱨᱮᱠᱚ ᱚᱞᱫᱟ,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ᱨᱮᱠᱚ ᱯᱳᱥᱴ 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ᱟ, ᱟᱫ ᱡᱮᱦᱮᱛᱩ ᱯᱟᱛᱷᱟᱢ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ᱟᱹᱰᱤ ᱞᱮᱠᱷᱟᱴ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ᱫᱚᱨᱠᱟᱨ ᱡ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ᱫᱚ ᱱᱱᱤᱛᱚ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ᱥᱮ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ᱨᱮ ᱦᱳᱭᱛᱚ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ᱟ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ᱩᱫᱤ ᱚᱱᱟ ᱚᱞ ᱛᱚᱞ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ᱦᱚᱸ ᱚᱱᱟᱢ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ᱮᱰᱤᱴ ᱨᱮᱱᱟᱜ ᱠᱳᱱᱳ ᱥᱠᱳᱯ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ᱚᱱᱠᱟᱜᱮ ᱚᱞᱮᱫᱟ, ᱟᱫᱚ ᱡᱚᱛᱚ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ᱯᱚᱠᱷᱮ ᱦᱚᱸᱛᱚ ᱚᱱᱟ ᱫᱚ ᱥᱚᱢᱵᱷᱚᱵ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ᱛᱚ ᱩᱱᱟᱹᱜ ᱛᱚ ᱵᱟᱭ ᱵᱩᱡᱟ ᱡᱮ ᱱᱚᱣᱟ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ᱴᱮᱱᱰᱟᱨᱰ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ᱠᱚᱫᱚ ᱵᱩᱡᱟ ᱠᱚ ᱦᱤᱱᱟᱹ ᱱᱤᱭᱟᱹ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ᱠᱚ,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ᱱᱩᱠᱩ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ᱠᱚ ᱥᱚᱡᱷ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ᱮᱭᱟ,
2: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ᱞ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ᱚᱡᱵᱤᱡ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ᱜ ᱥᱮᱴᱮᱡ ᱦᱩᱭᱩᱜ ᱫᱚ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ᱣ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ᱦᱚᱸ ᱛ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ᱥ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ᱟᱨ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ᱩᱡᱳᱜᱽ ᱛᱟᱦᱮᱸ
3: ᱮᱠᱫᱚᱢ ᱱᱚᱣᱟ ᱜ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ᱝᱠᱚ ᱚᱞ ᱫᱟ ᱩᱱᱠᱩ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ᱦᱳᱭᱛᱚ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ᱨᱮᱠᱚ ᱚᱞ ᱫᱟ ᱵᱮᱥᱤ ᱫᱤ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ᱠᱚᱣᱟ, ᱦᱳᱭᱛᱚ ᱚᱞ 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 ᱡᱩᱫᱤ ᱫᱷᱟᱨᱟᱵᱟᱹᱦᱤᱠᱮ ᱚᱞᱟᱭ ᱛᱟᱦᱚᱞ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ᱮᱱᱟ ᱫᱮᱠᱷᱤ ᱵᱷᱟᱞᱟ ᱱᱩᱭ ᱱᱚᱣ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 ᱥᱚᱝᱠ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ᱪᱮᱫ 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ᱭ, ᱚᱱᱟ ᱧᱮᱞ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ᱢᱚᱱᱮ ᱨᱮ ᱛᱩᱲᱤ ᱯᱤᱴᱷᱤ ᱛᱟᱦᱮᱱᱟ, ᱩᱫᱽᱜᱟᱹᱣ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ᱣᱟᱜ ᱜᱮ, ᱟᱨ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ᱫᱚᱠᱚ ᱚᱞ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ᱮᱫ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ᱠᱚ ᱦᱤᱲᱤᱧ ᱩᱛᱟᱹᱨ 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2: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ᱰᱤᱢᱟᱱᱰ ᱠᱟᱱᱟ,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ᱛ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ᱳᱜᱟᱡᱳᱜᱽ ᱫᱚᱦ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ᱴᱮᱠᱱᱳᱞᱚᱡ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ᱞᱮᱠᱟᱛᱮ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ᱟᱦᱟᱸ ᱤ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ᱯᱨᱤᱱᱴ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ᱤ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ᱛ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3: ᱚᱵᱚᱥᱥᱳᱭ, ᱡᱩᱜᱽ ᱥᱟᱶ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ᱤᱞᱮᱠᱴᱨᱚᱱᱤᱠᱥ ᱢᱤᱰᱤᱭᱟ ᱥᱮ ᱤ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ᱱᱤᱛᱚᱜ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ᱫᱤᱠ ᱛᱟ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ᱤ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ᱨᱮᱦᱚᱸ ᱮᱠᱟᱱ ᱛ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ᱤ ᱢᱮᱜᱟᱡᱤᱱ ᱨᱮ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ᱜᱮ ᱚᱱᱟ ᱥᱠᱳᱯ 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 ᱚᱱᱟ ᱧᱮᱞ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ᱦᱚᱭᱛᱚ ᱩᱱᱤ ᱞᱟᱹᱭ ᱟᱨ ᱢᱤᱫ ᱪᱟᱸᱫᱚ ᱯᱚᱨᱮ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ᱚᱱᱟ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ᱚᱱᱟ ᱡᱮ ᱟᱹᱰᱤᱧ ᱛᱚᱡᱵᱤᱡ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ᱠᱳᱯ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ᱠᱚᱦᱚᱸ ᱫ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ᱡᱩᱜᱽ ᱥᱟᱶ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ᱯᱨᱤᱱᱴ ᱢᱤᱰᱤᱭᱟ 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ᱚ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ᱟᱹᱰᱤᱛᱮᱫ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ᱡᱟᱭ ᱡᱩᱜᱽ ᱜᱮ,
2: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ᱠᱛᱚ ᱨᱮᱦᱚᱸ ᱟᱢ ᱫᱚᱢ ᱞᱟᱹᱭᱮᱫ
3: ᱪᱷᱟᱯᱟ ᱯᱩᱛᱷᱤ ᱯᱚᱛᱨᱤᱠᱟ ᱦᱚᱸ ᱪᱷᱟᱯᱟ ᱦᱚᱪᱚᱣ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ᱚᱵᱚᱱ ᱧᱮᱞᱫᱟ ᱨᱚᱲ ᱠᱚ ᱵᱤᱱᱛᱤᱨ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ᱸᱫᱳᱲ ᱵᱟ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ᱢ ᱞᱟᱹᱭᱫᱟ ᱟᱸᱫᱳᱲ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ᱵᱚᱱ ᱛᱮᱭᱟ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ᱟᱸᱫᱳᱲ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ᱮᱠᱫᱚᱢ
2: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ᱞᱟᱴᱯᱷᱚᱨᱢ 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ᱚᱱᱚᱲᱦ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ᱤᱸᱜᱩ ᱠᱮᱴᱮᱡ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ᱟᱨ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ᱚᱱᱚᱲ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 ᱮ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3: ᱮᱠᱫᱚᱢ ᱮᱠᱫᱚ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ᱢᱤ ᱜ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ᱦᱟᱸ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ᱧᱮᱞ ᱢᱟᱥᱮᱱ ᱟᱵ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ᱵᱚᱱ ᱵᱟᱲᱟᱭᱟ ᱡᱮ 2003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22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ᱫᱚ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ᱱᱟᱜ 8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ᱪᱤᱨᱮ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ᱰᱟᱨ ᱚᱰᱚᱠ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2012 ᱥᱟᱞ ᱨᱮ ᱯᱚᱥᱪ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ᱱᱚᱰᱮ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ᱮᱢ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ᱨᱮᱯᱷᱟᱨᱮᱱᱥ ᱱᱟᱢᱵᱟᱨ ᱦᱚᱸᱧ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ᱮ ᱥᱮᱠᱥᱮᱱ 3B ᱚᱯᱷ ᱳᱭᱮᱥᱴ ᱵᱮᱝᱜᱚᱞ ᱚᱯᱷᱤᱥᱤᱭᱟᱞ ᱞᱮᱝᱜᱩᱭᱮᱡ ᱥᱮᱠᱮᱱᱰ ᱮᱢᱮᱱᱰᱢᱮᱱᱴ ᱮᱠᱴ 2012 ᱱᱚᱣᱟ ᱫᱚ 24 ᱡᱟᱱᱩᱣᱟᱨᱤ 2013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ᱜᱮᱡᱮᱴᱨ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ᱚ ᱞᱟᱹᱭᱫᱟ ᱡᱟᱦᱟᱸ ᱮᱞᱟᱠᱟᱨᱮ 10%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ᱚᱱᱟ ᱯᱟᱹᱨᱥᱤ ᱨᱮᱱ ᱨᱚᱲ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ᱵᱚᱱ ᱞᱟᱹᱭ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ᱯᱷᱤᱥ ᱟᱫᱟᱞᱚᱛ ᱠᱚᱨᱮ ᱥᱟᱱᱟᱢ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 ᱞᱟᱲᱪᱟᱲ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ᱮᱫ ᱫᱚᱨᱠᱷᱟᱥᱛᱚ ᱚᱞᱮᱢ ᱞᱟᱹᱭ ᱥᱮ ᱨᱚᱲ ᱮᱢ ᱞᱟᱹᱭ ᱚᱯᱷᱤᱥ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ᱤᱛᱮᱢ ᱨᱚ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ᱯᱷᱤᱥᱟᱨ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ᱠᱚ ᱵᱩᱡᱟ ᱩᱱᱠᱩ ᱫᱚᱦᱚ ᱛᱮ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ᱚᱱᱩᱵᱟᱫᱚᱠ ᱞᱮᱠᱟᱛᱮ ᱫᱚᱦᱚ ᱛᱮᱠᱚ ᱵᱟᱫᱽᱫᱷ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ᱱᱤᱭᱚᱢ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ᱩᱠᱩᱨ ᱚᱱᱟ ᱵᱚᱱ ᱫᱟᱵ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2: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ᱡᱚᱱᱚᱢᱚᱛ ᱮᱢ ᱞᱟᱹᱭᱮᱫ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ᱟᱵᱤ ᱠᱚ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ᱢᱤᱰᱤᱭ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ᱜᱮ ᱥᱟᱵ ᱨᱟᱠᱟᱵ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ᱦᱚᱸ ᱥᱴᱨᱚᱝ ᱢᱤᱰᱤᱭ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ᱟᱠᱚ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ᱱᱚᱜᱼᱚ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ᱟᱨ ᱚᱠ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ᱫᱟᱭᱤᱠ ᱠᱚ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ᱛᱤ ᱯ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ᱢ ᱢᱚᱱᱮᱭᱮᱫᱟ
3: ᱯᱟᱛᱷᱟᱢ ᱫᱚ ᱩᱱ ᱨᱮᱜ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ᱩᱫᱤ ᱟᱵᱚ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ᱛᱟᱵᱚᱱ ᱟᱫᱚ ᱯᱟᱯᱟᱲ ᱦᱚᱣᱟ ᱠᱚ ᱡᱩᱫᱤ ᱵᱟᱵᱚᱱ ᱧᱟᱢ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ᱯᱲᱟᱣ ᱥᱚᱫᱚᱨᱟᱢ ᱟᱫᱚ ᱚᱱᱮ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ᱟᱞᱜᱟ ᱛᱮᱜᱮ ᱦᱟᱱᱮ ᱯᱷᱮᱥᱵᱩᱠ ᱠᱚᱨᱮ ᱦᱤᱱᱟᱹᱱᱤᱭᱟᱹ ᱵᱚᱱ ᱧᱟᱢ ᱮᱫᱟ ᱦᱳᱣᱟᱴᱥᱮᱯ ᱠᱚᱨᱮ ᱵᱚᱱ ᱧᱟᱢ ᱜᱚᱫ ᱮᱫᱟ ᱪᱮᱫ ᱟᱢ ᱥᱮᱨᱮᱧ ᱮᱢ ᱞᱟᱹᱭ ᱚᱱᱚᱲᱦᱮ ᱮᱢ ᱞᱟᱹᱭ ᱥᱮ ᱠᱟᱹᱦᱱᱤ ᱮᱢ ᱞᱟᱹᱭ
2: ᱟᱢᱟᱜ ᱪᱮᱫ ᱢᱚᱱ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ᱢᱟ ᱡ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ᱥᱟᱥᱟᱯᱲᱟᱣᱤᱡ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ᱵᱚᱫᱚᱞᱚᱜ ᱠᱟᱱ ᱡᱩᱜᱽ ᱨᱮ ᱟᱨ ᱪᱮᱫ ᱪᱮᱫ ᱱᱟᱣᱟ ᱵᱷᱟᱵᱽᱛᱮ ᱪᱮᱫ ᱪᱮᱫ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ᱚ ᱯ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3: ᱟᱵ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ᱜ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ᱥᱮ ᱯᱟᱛᱷ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ᱟᱹᱰᱤ ᱵᱮᱥ ᱵᱚᱱ ᱵᱩᱡᱟ ᱚᱸᱰ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ᱨᱮ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ᱵ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ᱮᱱ ᱟᱹᱨᱥᱤ ᱠᱟᱱᱟ ᱯᱟᱛᱷᱟᱢ ᱠᱚᱫᱚ ᱟᱹᱨᱥᱤ ᱨᱮᱜᱮ ᱟᱢᱟᱜ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ᱡᱷᱟᱞᱠᱟᱜ ᱛᱟᱢ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ᱱᱟ ᱢᱩᱞ ᱠᱟᱛᱷᱟ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ᱵᱩᱡᱽ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ᱱᱟᱜ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ᱚᱱᱮ ᱚᱱᱟ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ᱱᱤᱛᱦᱚᱸ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ᱷᱟᱱ ᱚᱱᱠᱟ ᱢᱟᱪ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ᱵᱟᱲᱟ ᱜ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ᱩᱥ ᱠᱚ ᱞᱟᱹᱭ ᱜᱮᱭᱟ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ᱯᱩᱛᱷᱤᱯᱟᱛᱷᱟᱢ ᱵᱟᱝ ᱪ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ᱥᱚᱫ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ᱫᱚ ᱞᱤᱪᱟᱹᱲ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ᱴᱷᱤᱠ ᱚᱱᱠᱟᱱ ᱚᱵᱚᱥᱛᱷᱟ ᱨᱮᱜᱮ ᱟᱫᱚ ᱩᱱᱟᱹᱜ ᱢᱟᱱᱮ ᱦᱮᱢᱚᱲᱢᱮᱭ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ᱛ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ᱵᱚ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ᱵᱚ ᱦᱚᱸ ᱞᱟ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ᱩᱱᱠᱩ ᱞᱟᱦ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ᱤᱛᱚᱜ ᱛᱚ ᱫᱚᱢᱮ ᱠᱚ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ᱮᱢᱚᱱ ᱪᱮᱫ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ᱛᱮᱦᱚᱸ ᱵᱤᱭᱮ ᱮᱢ ᱫᱚᱢᱮ ᱠᱚ ᱯᱟᱥ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2: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ᱮᱠᱷ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ᱪᱷᱟᱯᱟ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ᱤᱱ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ᱢᱮᱱᱢᱟ ᱳᱣᱟᱨᱠᱥᱚᱯ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ᱠᱚ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3: ᱚᱱᱟ ᱠᱚᱫᱚ
2: ᱱᱤᱭ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3: ᱮᱠᱟᱱᱛ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ᱮᱠᱫᱚᱢ ᱡᱮ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ᱦᱟᱸᱰᱮ ᱱᱟᱰᱮ ᱦᱩᱭ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ᱩᱞᱚᱱᱟᱢᱩᱞᱚᱠ ᱦᱚᱭᱛᱚ ᱠᱚ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2: ᱮᱠᱫᱚᱢ ᱮᱛᱚᱦᱚᱵ ᱥᱮᱫ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ᱟᱝ
3: ᱵᱟᱝ ᱵᱟᱝ ᱱᱚᱝᱠ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ᱳᱣᱟᱨᱠᱥᱚᱯ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ᱛᱩᱞᱚ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ᱝ ᱟᱫᱚ ᱚᱱ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ᱪᱮᱸᱜ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 ᱧᱚ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ᱮ ᱵᱟᱹᱧ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ᱠᱚ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ᱟᱹᱰᱤ ᱫᱩᱠ ᱤᱠᱟᱹᱜᱼᱟ ᱟᱵᱚᱨᱮᱱ ᱢᱟᱹᱭ ᱵᱟᱹᱵᱩ ᱛᱮᱠᱚ ᱚᱱᱠᱟ ᱵᱟᱝ ᱠᱚ ᱨᱚᱲ ᱞᱟᱹᱜᱤᱫ
2: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ᱟᱨ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ᱤᱱᱛᱤᱨ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3: ᱦᱮᱸ, ᱛᱟᱛᱚ ᱚᱵᱚᱥᱥᱳᱭ

0: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ᱫᱚ ᱚᱸᱰᱮ ᱵᱩᱫ ᱟᱹᱠᱤᱞ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ᱩᱪᱷᱟᱹ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1: ᱛ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ᱠᱮᱭ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ᱚᱞ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ᱥᱚᱡᱷᱮ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ᱥᱟᱵ ᱯᱟᱲᱟᱣ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ᱠᱮᱭᱟ
0: ᱯᱟᱛᱷᱟᱢ ᱨᱮᱫᱚ ᱵᱟᱛᱳᱞ ᱢᱟ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1: ᱟᱨ
0: ᱨᱮᱥᱴᱤᱠᱥ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1: ᱛᱟᱦᱮᱱ ᱜᱮᱭᱟ
0: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0: ᱯᱟᱴᱟ ᱥ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ᱜᱩᱱ ᱢᱟᱱᱟᱣ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ᱡᱚᱦᱟᱨ
1: ᱢᱟ ᱤᱧ ᱯᱟ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ᱨᱦᱚᱸ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ᱡᱚᱦᱟᱨ 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ᱚᱪᱚᱭᱮᱫ ᱯᱮ ᱛᱟᱵᱚᱱᱟ
2: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ᱹᱨᱥᱤ ᱥᱟᱶᱦᱮᱫ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ᱯᱟᱛᱷ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ᱥᱩᱨ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ᱢᱟᱱᱰᱤ ᱥᱟᱶ ᱠᱩᱠᱞᱤ ᱨᱚᱯᱚᱲ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ᱥ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ᱠᱩᱠᱞᱤ ᱨᱮ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ᱞᱮᱱᱟ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ᱥᱚᱨᱟᱥᱚᱨᱤ ᱯᱷᱳᱱᱛᱮ ᱨᱚᱯᱚᱲ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ᱴᱩᱰᱤᱭᱳ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ᱛᱟᱢ ᱫᱚ ᱦᱟᱨᱟᱜ ᱠ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ᱡᱚᱢ ᱦᱮᱣᱟ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ᱚᱞᱞᱟᱱᱤ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ᱯᱷᱩᱱ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ᱠᱚᱣᱟᱜ ᱮᱱᱮ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ᱥᱮᱞᱮᱫᱚᱜᱼᱟ ᱠᱚ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ᱩᱨᱢᱩ ᱮᱥᱤᱥᱴᱮᱱᱴ ᱯᱨᱚᱯᱷᱮᱥᱟᱨ ᱜᱚᱝᱜᱟ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ᱩᱛᱞᱟᱞ ᱥᱚᱨᱮᱱ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ᱚᱣᱟ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ᱠᱚ ᱥᱮ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ᱠ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ᱟᱢᱟ